0: 开幕式配套千灵迎宾、土家民俗表演、专家导览观展活动，后续还将线上征集运河主题创作作品，邀请公众共同成为千年水脉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未来两馆还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里耶勤俭文化进京、运河文化入乡，打造国家一级博物馆帮扶基层文博单位、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全国样板。
1: 这个巡展啊，是我们首都博物馆东馆，就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第一次有组织的推这种社交巡展的这种活动啊。这首站呢，就选择咱们里耶勤俭博物馆，原因呢，就是因为是2020年吧，咱们这个勤俭博物馆是成为了首都博物馆的分馆，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咱们里耶这个古镇啊，位于这个酉水河畔，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博物馆呢，位于这个大运河畔，所以这个两条这个运河的这个怎么说呢，交汇吧，啊，在这里有一个体现。我知道的这个酉水河畔呢，应该是近代以前一个重要的水路通道，所以咱们这个里耶重镇这块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商贾的这种云集，近现代这种文保建筑，所以呢也印证了当时呢它是一个非常繁华、非常这个繁荣的这么一个水路码头，所以这个两条运河呢在这里相遇也有相当的意义吧，这样。
2: Yeah, hello. So I come from Morocco. My name is Ilyas. I come from Morocco. I'm in China with my friends, with my Chinese friends, to visit this Huoling Mountain and to visit this museum. I really love this museum because they have like a really ancient historic with opera, with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ry day in China, she leads me to discover new things.New historic about China.
3: 这次暑假来到里耶的博物馆来参观，然后意外发现这里还有首都的展览在这里举行。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也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一些历史，然后也体验了中国大运河闸坝。这个模型就给我一种书本上的知识走进现实的一种感受，然后让我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
0: 首届洞穴摇滚音乐会在我县乌龙山大峡谷景区飞虎洞震撼开唱，这场沉浸式洞穴音乐盛宴将摇滚旋律与地心秘境深度融合，以年轻化、新潮化的创新表达，激活了龙山本土文旅 IP， 为现场数千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独一无二的夏日避暑视听狂欢。此次音乐会选址湘西龙山县乌龙山景区的飞虎洞，是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原型拍摄地之一，空旷高大，气势恢宏。音乐会充分利用溶洞独有的自然混响，赋予潮流音乐独一无二的共振质感，打造出沉浸式 3D 洞穴演绎体验。恰逢八一建军节，活动巧妙交织摇滚热血与赤诚军旅情怀，让音乐与致敬在亿万年地心中回响。晚上19:30，秘境暖场环节以空灵轻电音漫过飞虎洞穹顶，点点星光缓缓流动，观众纷纷点亮手机灯，在16摄氏度天然凉感中慢慢进入状态。20点整，洞静初响，空灵启幕正式开启。全域黑场后6秒，天然洞穴静音回响留白，一声重鼓敲醒地心。本土乐队以抒情旋律缓缓开唱，让耳朵慢慢适配溶洞专属天然混响。山野逐浪节奏升温篇章中，新锐乐队连唱青春流行摇滚金曲，鼓点卡着光影交替闪烁，全场拍手挥手大合唱，气氛持续升温。地心炸裂巅峰狂欢将全场推向最高潮，硬核摇滚主场火力全开，激光束在飞虎洞内穿梭交织，万人齐唱的声浪撞着洞壁打转，洞内手机灯海与钟乳石光影交相辉映，定格下溶洞星海的经典名场面。军旅情怀专场中，热血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全场共唱经典军旅歌曲，把摇滚赤诚和军旅热血揉进地心回响，不少观众眼含泪光。最后余韵回响环节，炸裂灯光褪去，柔光重新铺满飞虎洞，治愈系慢摇缓缓响起，将狂欢后的情绪慢慢揉进山野晚风里。尾声全场共唱国民级治愈金曲，举着手机灯定格收官封面镜头，将溶洞之美用摇滚唱给世界听。 7月31号，龙山产业开发区原冠美美发有限公司遗留的11吨工业硫酸全部安全处置完毕，从现场管控到抽离转。

运，从罐体清洗到场地复原，多部门协同作战，圆满完成这一重大危化品隐患清零任务。原冠美美发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后，厂区长期处于无人管理、无专人值守、无日常运维的三无状态。经公安、园区管委会应急部门联合核查，厂房内遗留工业硫酸约11吨，容器老化锈蚀、密封失效，安全防护严重缺失，属于无主体、无管户、高风险遗留危化品隐患。接到任务后，各单位迅速联动，第一时间在现场拉起警戒线，专业处置人员身着全套防化装备，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将硫酸通过专用管道缓缓抽离，安全转入硫酸罐车。抽离完成后，又对残留罐体进行反复清洗、无害化处理，确保不留残液。此次专项行动不仅彻底清除一处重大存量安全隐患，也为闲置破产企业危化品遗留问题处置积累实操经验。下一步，龙山产业开发区将持续强化源头管控，开展关停企业拉网式安全排查，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茅坪乡水沙坪片区庚戌军魂首出新，共建和美水沙坪八一文艺汇演在甘坝村党群服务中心温情上演。本次活动依托乡村客厅阵地，汇聚本土文艺团队、基层干部、退役老兵，与乡村群众同台欢聚，一场融合红色底蕴、土家民俗与青春朝气的文化盛宴，点亮山野夜晚。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苏北线西往东方向，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团结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东苑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7: 金山原始森林，
6: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如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7: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6: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7: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三四度、四五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
6: 我就没听说。
7: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6: 一个小县城。
7: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6: 通海县。
7: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6: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
7: 哎，
6: 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7: 通海古城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6: 没商业化呀？
7: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6: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7: 对
6: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7: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啊，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一个娱乐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6: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7: 不是
6: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7: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

0: 可能会更美一点。
1: 嗯，
0: 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
1: 嗯，
0: 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
1: 嗯，
0: 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嗯，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
1: 嗯，
0: 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
1: 嗯，
0: 人家不着急。
1: 嗯，
0: 然后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
1: 嗯，
0: 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
1: 嗯，
0: 这个文庙很大很大。嗯，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
1: 嗯，
0: 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
1: 嗯，
0: 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
1: 嗯，
0: 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1: 啊，这是个山哈，
0: 是个山。啊，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1: 啊，
0: 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
1: 嗯，啊，
0: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 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
1: 嗯，
0: 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
1: 嗯，
0: 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
1: 嗯，
0: 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1: 嗯，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
1: 啊，
0: 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
1: 嗯，
0: 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
1: 嗯，
0: 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因为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
1: 嗯，
0: 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
1: 嗯，
0: 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嗯，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
1: 嗯，
0: 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
1: 嗯，
0: 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哦，在门口吃。
0: 对，门口吃饭。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
1: 嗯，
0: 一点都不认生。
1: 嗯，
0: 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啊。
1: 嗯”
0: 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
1: 子，整个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
1: 嗯，
0: 这样的。
1: 嗯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
1: 嗯嗯。
0: 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哦，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
1: 哦，
0: 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
1: 嗯，
0: 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
0: 嗯，
1: 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
0: 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
1: 嗯，
0: 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1: 嗯，
0: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 个很空洞。

0: 的地方。
1: 嗯，
0: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0: 对，
1: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啊。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饵块、饵丝什么，那边很喜欢凉粉凉面。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先稍事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以防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7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 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

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7: 就是炊锅
6: 哦，
7: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的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6: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7: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6: 那都有啥嘞？
7: 啊，它就是
6: 豆腐，
7: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6: 臭豆腐，
7: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6: 啊，

0: 它当底。
1: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0: 哦，芋头。
1: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的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0: 啊，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1: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的啊，
0: 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1: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0: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他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儿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他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1: 可以，
0: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1: 对，酱油啊，这种小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0: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他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蘸了绝大部分的，
1: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鲜和咸，稍微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0: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来，什么锅来着？
1: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0: 通海炊锅，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1: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0: 但是本地人多。
1: 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0: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1: 不是没有，
0: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1: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
0: 是高端，
1: 还非常高级，
0: 啊，
1: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0: 对，
1: 你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0: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1: 是的，
0: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1: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是这么大。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0: 叫什么湖来着？
1: 起路湖。
0: 起路湖。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会出现小镇游。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然后每年轮流 就是
1: 去各自的

0: 自己的
1: 家乡，
0: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
1: 嗯，
0: 有的就是个在镇上，
1: 嗯嗯，
0: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
1: 嗯，
0: 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
1: 嗯，
0: 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嗯，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1: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嗯、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0: 对啊，好、嗯，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义乌进的货，你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
1: 嗯，
0: 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
1: 嗯，
0: 刚才说到的是
1: 通海
0: 镇，通海镇。
1: 嗯，
0: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1: 齐鲁湖，
0: 齐鲁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
1: 啊、
0: 还有鱼，
1: 对、
0: 啊，
1: 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得分季节性的、嗯。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0: 哦、
1: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0: 就环湖骑，
1: 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0: 对，
1: 嗯嗯嗯。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鲤跃名邦。
0: 嗯哼，
1: 鲤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0: 嗯、
1: 那么跃，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经鲤。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经，
0: 嗯、
1: 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经，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经就是经文的经，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
0: 嗯、
1: 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0: 哦，是吗？
1: 都是女子、
0: 哦。
1: 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经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0: 嗯。
1: 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然后它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
0: 嗯、
1: 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
0: 嗯，
1: 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
0: 哦、
1: 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0: 就是正经原生态。
1: 对，而且穿着是当地的衣服、
0: 嗯、
1: 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
0: 嗯，
1: 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0: 嗯，
1: 就是
0: 为了
1: 就是为了这个洞经，它终生不嫁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0: 嗯，
1: 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
0: 嗯哼，
1: 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啊、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
3: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蓝心湄是台湾马当娜，她在91年呢，编曲和造型都非常前卫。到现在，我们在听蓝心湄的歌呢，都是很出彩的，首首用心。

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就是这样。
1: 一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我们都太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了，想要风光的学位，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闪着金光走向喜欢的人。但是现实却告诉我们，要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交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的一点一点地递到手上。

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撑伞；你说你喜欢太阳，但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却关上窗户。这就是为什么害怕你也说你喜欢我。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和你一起听到这首歌。

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0: 到了，要迟到了。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在长沙望城区巫山街道双星村，老刘拧开水龙头洗菜做饭。自从家里通了自来水，他再也不用为用水发愁了。此前呢，由于季节性缺水严重，用水一直是搁在大家心头的一件烦心事。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告别望天喝水，喝上放心水。双星村地处巫山街道最南部，受山地丘岗为主的地形地貌影响，周边自来水厂难以供水，村民生活只能依靠深水井取水。双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礼：
4: 我们村上山地丘岗多，距离自来水厂又比较远，所以一直都没有通自来水。以前村民们各地用的都是井水。
3: 近年来极端干旱天气频发，季节性缺水严重，大家常常为喝水发愁。村民张文纯回忆：
5: 平时还好嘞，就是一遇到干旱的天气，水井就会出现少水或者是冒水的情况，我们就冒水卡的，真的是靠天吃水。
3: 改变始于一次巡查。2024年11月，望城区委第六巡查组进驻双星村，不少村民找上巡查组反映用水难问题。为摸清楚实际情况，巡查组组长陈浪带队立即深入农户家中走访，并与村干部座谈。
6: 之前呢，街道和村两委一直和附近的巫山水厂商讨村上的供水问题，但是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和技术资金的问题，一直没有确定这个供水方案。
3: 大家翘首期盼，可等了又等，迟迟未能通水。为了让乡亲们尽快用上自来水，望城区委巡查机构与相关区直部门巫山街道双星村一起做工作，双星村农村安全饮水提质项目被提上日程。在村里新修的水泥路，一时间议论不断。巫山街道技工委书记马静波介绍，街道村干部主动靠前，耐心疏导，组织村民前往已经通自来水的村实地观摩，并现场讲解惠民政策，
7: 让村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政府补贴之后安装成本低，负担小，水质也经过多重净化后，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安全又放心。
3: 真情沟通，细致服务，解开了村民们的心结。2025年7月，总投资约776万元的双星村农村安全饮水提质项目正式动工，新建自来水管网汇集全村44个村民小组，共1080个家庭。今年初，不少村民家里陆续通了自来水，拧开水龙头，干净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他们高兴地说：“以前遇到干旱天气就担心没水喝、没水用，缺水的日子太难熬了。现在好了，再也不用为水发愁了。”
8: 现在自来水管都接到了屋门口，24小时都有自来水用，实在是太方便了。
9: 自来水遇到的湖啊，我们想么子时候用就可以么子时候用，俺家水几清了。我再也不喊你操心冒水卡的。
3: 如今的双星村实现了自来水管网全域覆盖，农村饮水从解渴向提质跨越，彻底结束了村民长期望天喝水的历史，大家喝上了放心水。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小姑娘厌倦了风浪，潮湿海岛的天，沙滩白茫茫，无聊闷热的日子，小镇的荒凉，无精打采的走

笑真荒凉。男孩的小姑娘，黝黑的面庞，算不上多漂亮，有青春和梦想。

0: 算不上多漂亮，有青春和梦想，上班下班的路穿街又走向，手机刷着这世界，向往着他乡，哦，诗和远方，梦想。
1: 听到的歌来自于满江，这首《南海姑娘》。这里是独播熟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吧。赵照这首《小院》。
2: 谁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如果我不介绍的话，盲猜的话大家可能不会马上听出，哎，这首歌原来是大波浪啊，这首歌叫鱼鱼独行。对，听完这首歌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哇，这还是我们那个所熟悉的大波浪嘛，那个带着一些这种冲突的，还有这种各种电子的这种电音感的这种大波浪，会是这样吗？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可能就会很意外了，但这种意外感呢，也就像大波浪，不一定要有合成器一样，特别是在这首歌的结尾的部分会有非常舒展的一长段的弦乐的出现。来听大波浪，鱼鱼独行。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

听到的歌来自于绿巴士乐队这一首《平凡日子里平淡的事》。那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白沙这首《异类无爱》。那其实对于这一首歌或者说这张专辑，它其实还有一个副标题，就是 Atheism， 意思呢就是很简单，白沙乐队所希望的是让所有的人一起唱首歌。来听白沙乐队这一首《异类无爱》。

听到歌来自于齐一这首《玩笑话》，其实歌里面唱的真的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情感世界当中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吗？直到现在我在前两天看到某一档婚恋类的节目当中还在讨论这个话题，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吧，对，自己有自己的答案，不给他人做一个更多的解答。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民族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凤路南向西，从新建路到城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苏北线到龙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只要是家庭聚会，就会被问到自己的感情状况。在说到自己正单身的时候，家里人都惊讶极了，说这么好的年纪干嘛不去谈个恋爱呢？是啊，我也想问问他们，这么好的年纪为什么非要去谈一场恋爱呢？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好像单身成了一种非正常状态，尤其是当你20多岁还不谈恋爱的时候，几乎可以和没人要挂等号。总有很多人告诉你说谈恋爱很幸福，年轻就应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就应该享受恋爱的甜蜜呀。然而20岁其实有很多事儿比维系一段感情更值得去做。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找一段时间旅行游玩，去认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你可以为了工作埋头苦干，在每个月初心满足地看着自己的工资卡，随手买件新衣服奖励自己。甚至是可以找一个休息的下午，关掉微信和手机，心安理得地看着楼下的行人发呆，而不是漫无目的等一个人的邀约，翻来覆去看手机，迟迟等不到一句晚安，一边安慰自己他很忙吧，一边躲在被子里替自己委屈。
2: It's music time.

幸福。当然，爱情当中幸福的情侣总有很多，吵吵闹闹但恩恩爱爱，那种幸福不用隐藏，总是明明晃晃地透出来，遮都遮不住，羡慕吗？其实啊，说不羡慕是假的，只是单身的生活里我也可以很快乐呀。这种快乐来源于我们每天晚上的晚风，午后树上的蝉鸣，下班后临时组建的酒局，还有夜晚橘黄色的灯光下晃晃悠悠的回家。我常常会想，生活本来就有千百种模样，只是自己恰好选择了更自我的那一种。从来不是单身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单身。

0: 年龄。嗯，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说实话，现在想谈恋爱呢并不算难，比如有一个人看到第一眼并不讨厌，你们随便聊两句，了解彼此，顺便打发时间，聊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彼此加个微信，重复的问在干嘛，吃了吗，早安晚安，然后等到某一天顺其自然的在一块儿，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现在很多爱情都是如此。你生病了，他会劝你多喝水，你加班了，他会让你路上小心，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有些爱情压根儿谈不上心动，只是他刚好需要，而你刚好在。之前年纪小，以为说过了喜欢、早安、晚安，这就算得上是喜欢了。现在长大了，也就明白了，喜欢和爱，却发现得到的只是一份微不足道的喜欢的时候，岂不是太不值得了吗？爱情这回事儿，从来都是宁可孤单，也不将就的。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

0: 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不想谈恋爱了，原因有很多，或许是被上一段感情伤得太深，又或许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爱情对于现阶段的他们而言并不是必需品，单身才随随便便抓一个人来充当自己的对象。谈恋爱本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能，而不是一件值得吹嘘炫耀的事情。一个自我认同感强烈的人，从来不需要通过身边的另一半来彰显自己的心理优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一直都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女孩。在别人眼中呢，她聪明、上进、热爱生活。她练瑜伽，保持身材的苗条和匀称。自己呢，也经营着一家小店，每个月就能有几十万的收入。只要她想做，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她越是优秀，身边的男人就越觉得自己配不起她，所以敢追她的男人寥寥无几。当被问到单身的时间长了，难道不会想找个人陪伴吗？她承认，当各种身边的人向她表示有好感的时候呢，她也会像其他的单身姑娘一样，内心感到敏感和焦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为什么上天就没有降落一个白马王子到他身边呢？不过他也坦言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蛮享受单身这种状态的。

即便身边的人都规劝她说还是找个男朋友吧，她也会说我挺忙的，不想勉强自己去和一些并没有多少感觉的人浪费时间。今年她的生日啊，在朋友圈里大大方方地秀出了自己和丈夫的结婚证，配文写道，很幸运，我终于找到一个和自己共度余生的人，从此也可以昭告全世界，他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抢走。真的不必羡慕别人的感情，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怎么会害怕没有人喜欢你呢？无论此刻的你感到多么孤独无依，也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不辞劳苦翻山越岭地向你赶来，只为了和你谈一场不离不弃的恋爱。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还记得蔡康永说过，除非那人可以让你比单身时过得更好，不然何必为了那人脱离单身呢？如果我们本来就乐于享受单身，

生的现状，为什么要急着去改变呢？一个人健身，一个人去看电影，约三五知己聚会闲聊，何必为了人有我有的标准而非得找一个不合适的对象来相互折磨呢？我在微信公众平台曾经收到过，他说自己单身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活得特别的不太好的一种感觉，看着身边的朋友们都相继找到了另一半，感觉自己要孤独一生了。其实我们只要忠于内心的感受就好，不必为了迟迟未遇到的人而倍感焦虑。你羡慕别人拉着伴侣满大街的秀恩爱，别人还觉得你独自一人闯荡世界的模样其实还蛮酷的呢。即便身边没有伴侣，也做好了一个人生活的准备，不去理会周遭的那些嘲讽和指责，全心全意地爱自己。如果说单身比恋爱让你更加感到舒服自在，那就好好地享受当下的这段时光吧。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要辜负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期许，在独行的日子也能坚强地对抗生活。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

其实今天跟各位聊了这么多，我想无论你现在是否单身啊，我很相信一句话，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块不开心，每天吵架难过委屈，那还倒不如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想干嘛干嘛，无聊的时候就约三五好友去吃顿饭，看一场电影，在家的时候呢，可以练练瑜伽，读读书，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很早之前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如果你现在单身，不要因为身边的人都恋爱了，你心里就着急。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每天都充满着惊喜、幸运。你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努力的让自己变得优秀，充实自己。等到那个对的人出现的时候，你再跟他说一句，你来的其实刚刚好。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

0: 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五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新能源车智驾小蓝灯的新闻啊，因为它不符合现行的国标。从2026年7月27号开始呢，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一度是新能源车科技名片的小蓝灯迎来了退场时刻。那新能源车小蓝灯退场，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关注新闻的各位最近一定都刷到了这个新闻。陪伴新能源车4年，曾经被各大车企啊当成是科技门面的智驾小蓝灯，正式迎来有序退场。根据报道，从7月27号开始，所有新认证上市的车型一律不准再装这款外置蓝光指示灯了。消息一出，你看这个车主圈首先就直接吵成了两大阵营。一边呢是老司机，哎呦觉得太好了，直呼终于不用晃瞎我的眼睛了啊。另外一边呢是刚提新能源新车的车主，觉得满脸疑惑，说少了路上最吸睛的赛博标志。于是问题来了，这盏小小的蓝光灯为什么从行业爆款变成了规范的对象呢？我们首先啊，先来给不了解的听众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小蓝灯呢？其实早在2022年，理想 L9 这款车是第一次把外置蓝光指示灯装上车的。那只要车辆开启了高速领航、城区辅助驾驶，车尾后视镜那抹幽幽蓝光就自动点亮了。其实车企呀，当初设计它的初衷也挺美好的，相当于给汽车装了一个对外喊话器，亮灯等于告诉前后车辆，我现在要开启辅助驾驶了。行车逻辑呢偏保守，麻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别随便变道加塞。你看，这本来是道路交通当中卷遍了整个汽车市场啊。你看，从10万级的家用轿车到100万豪华的 SUV， 那你不带个小蓝灯，那好像就根本就不叫什么智能驾驶啊，是吧？就感觉你必须得有这个灯。那后视镜的灯带，还有车尾贯穿的蓝光，包括车顶的这个指示灯，哇，那现在的车几乎是花样百出，硬生生的把技术的提示灯做成了车企内卷的营销标配。其实最开始上路的时候，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啊回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这个玩意儿还挺新鲜的，开上带小蓝灯的车，高速上好家伙，那车灯一亮，隔壁车道的司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首先氛围感咱就拉满了，倍儿有面儿，是吧？可是呢，这个新鲜感啊没持续多久，路面上各种糟心事儿就跟着这个蓝光一起冒出来了。老司机的吐槽啊，那几乎大家看一看能装满整个的评论区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对这个小蓝灯有话要说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我一般看到这种小蓝灯我就躲开，怕他们这种所谓的智驾啊。哎呀，听听大家的吐槽吧。头号痛点是什么呢？头号痛点就是无节制的炫光光污染。其实咱们国家呢，国标规定啊，私家车外部灯光只允许白、红、琥珀黄这3种颜色。蓝色是什么呀？蓝色是警车、救护车、抢险车的专属警示色，民间你压根儿你这车辆就没有使用权。可前几年呢，车企为了突出所谓的科技感，各家也没有统一亮度、频闪、安装标准，有的车型呢蓝光亮度比它的煞

车灯还亮呢。你想一想，夜里高速跟车，哎呀，那盯着那片蓝光开个十分钟，眼睛发酸发花。雨雾天这个蓝光啊，大家就知道它的散射是更严重的，所以根本就看不清前车什么刹车呀转向啊，所以是有安全隐患的。有货车司机就吐槽了，说夜间啊跑长途最怕最怕的就是尾随这种带小蓝灯的新能源车，因为就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只能老远咱就变道躲开吧，咱挨不得咱跑还不行吗？那比炫光更危险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驾驶的心态吧。这盏灯啊直接催生了两种极端危险驾驶的心态。车啊，我就会自动这个保持车距，提前减速刹车，等于什么呢？等于你这在路上自带了一个退让 buff 呀。于是呢堵车高速车流里就专门盯着这种啊带小蓝灯的车，我就近距离跟车强行加塞变道，我就故意试探一下，看看你这所谓的智能驾驶系统啊，你说的这个好好的安全提示灯看看行不行，灵不灵。反倒你看成了部分人投机钻空子的目标了，人为制造了无数的这个道路冲突。我相信大家平常开车在路上变道的时候，或者你平常刷新闻的时候，也能够看到类似的事情啊。这是一种套路老司机的心态。第二种呢就是危险心态了，在开着小蓝灯车辆的车主身上，大家刷视频一定都见过啊。很多普通车主呢看见这个蓝光亮起啊，就下意识的会认定车辆具备全自动无人驾驶能力，于是呢自己就放松警惕了。你看那种双手脱离方向盘的，还有低头刷手机的，吃早饭的，甚至更夸张的有闭目养神，咱还在车上来一个小气的，你说这气不气人啊？你就彻底忘了一个核心的底线是什么呢？市面上目前绝大多数带小蓝灯的车型只是 L2 这个级别的辅助驾驶，无论什么智驾功能，驾驶员全程都负有全部的行车责任，机器永远只是辅助，它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与操作。你看人民网啊就有一篇锐评说得特别的通透，如今呢很多新技术迭代速度飞快，但配套现行的规则标准体系根本就跟不上技术落地的脚步。小蓝灯的乱象呢就是典型的技术走在前，规则落在后。前几年啊，行业处在灰色地带，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逻辑，车企呢抢先推出蓝光灯，抢占了这个市场，但是却忽略了国标封闭清单的硬性要求。我们来梳理一下，国标明确列出了26种合规的外部车顶灯啊，包括这个车灯，根本没有智驾外置蓝光指示灯这个品类。从灯光的颜色到灯具的品类，小蓝灯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符合现行的强制标准。规范控本本来呢其实就是早晚的事儿，除了要刹住这股风啊，而且呢还要格外的规范。说到这儿啊，估计又有人问了，那小蓝灯不允许了，我们现在我就是新能源车主，我的车上已经装了小蓝灯的，咋办呢？大家别着急啊，官方其实有明确的说明。怎么说的呢？一句话，本次禁令只针对新认证申请车型，已经上牌上路的这些车辆现阶段是不会强制拆除整改的，正常上路，年检呢也不受影响。但是啊，严禁车主私自后期加装改装外置蓝光灯，私自改装呢就属于违法行为了，上路查处会责令拆除并且处以罚款。简单说吧，很好理解，老车照常开，新车不再配，这一刀切啊只针对还没有继续聊一聊这件事儿。小蓝灯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个事儿啊，但其实戳破了整个汽车行业多年的营销内卷的怪圈。这几年呢，新能源车企你看比拼小蓝灯呢，就成了最低成本的户外广告牌了，你不用多复杂的研发，装上一排灯带上路跑一圈，这不就是流动的宣传吗？把科技感做成了可视化的噱头。可是我们想说，真正的智能驾驶它不是后视镜一抹蓝光，而是算法的精准度、传感器的稳定性、紧急避险的能力、
你靠这种花里胡哨的灯光堆砌出来的伪科技。

戏看似是亮眼啊，实则舍本逐末。小蓝灯有序退场，熄灭的是浮华的营销蓝光，点亮的是安全行车、理性竞争的行业。

0: 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应对。今儿咱们说的关键词是应对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电影，最近呢《喜羊羊与灰太狼》出了新作了，名字叫什么《破界山海诀》啊。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这个电影系列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本来应该是全家追更的欢乐时刻，结果呢有几段镜头啊直接掀起了全网争议。如果还没有带孩子看的各位家长，我觉得咱可以不带孩子看了，因为稍后你听我说一说你就懂什么意思了啊。比如说这个打斗遇险的危机关头，美羊羊呢不想着自保反击，反倒面露羞涩舞裙摆啊。还有那种仰拍镜头，金币从哪儿穿过去呢？从裙底穿过的这种特写画面。哎呀，我就想说，你不说辣眼睛吧，总有一点奇怪的感觉。电影方一看，哟，有舆情了，站出来应对了。他们解释说啊，我们没有刻意制造不适，我们会优化镜头，后续创作会更加谨慎的。我觉得这份整改态度吧，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件事儿给所有的少儿动画片敲了警钟。喜羊羊的核心观众是什么呀？喜羊羊看的是低龄的孩子们啊，所以这些画面尺度更要守住底线了。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走极端，不必把所有群装画面都全部否定啊。但是如果是面向孩子们的作品，创作一定要多一层审慎，不能总等观众提出质疑了咱们才事后补救。咱应该前期创作的时候就要做好画面的筛查。我们做主持人的呀，其实需要应对不同的访谈的环境，有时候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了。最近呢，也许大家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陈璇在一个电影的北京首映礼当中啊，给嘉宾半蹲递麦的动作引来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了，这叫卑躬屈膝，立场有问题。也有人说，那我觉得他就是怕挡镜头吧，纯属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采访的时候呢，半蹲仰视的身体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定的话题性的，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它上纲上线。那如果说存在问题，我觉得陈璇最主要的问题是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是一场身体语言管理的错误，引发公众价值联想的职业事故。其实作为主持人，不仅是跟大家表达时候的口头语言，身体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语言错误和说错话那是一样的效果。如果说出于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礼貌，而不是物理上降低自己的方式来体现。采访对象需要尊重，你作为主持人的职业也需要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作为这个人吧，你怎么做怎么站那是你的自由。可是我想说，你一旦拿起了话筒站在镜头前，你就代表了这个平台和这份职业。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发生在上海，来看看双方是怎么应对的啊。最近呢，上海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哎，这个上菜之后呢，发现里面有土豆，他们俩就认为正宗的大盘鸡啊，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你看这店里还有另外一道菜，就是土豆烧鸡块，只卖38呀，那你这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这俩顾客呢就觉得你这就属于欺诈行为了，于是俩人呢选择了直接报警。因为大盘鸡里有土豆，于是报警，大家觉得可笑吗？更可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警察叔叔来了之后啊，哎呀，这老板主动退了一步，说那这样吧，我们免收你大盘鸡的钱，这68块钱我们给你免了。报警人呢就同意了调解方案，并且他们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是顾客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呀，你凭什么商家要免费呢？退一步讲，商家你这个生意可以不做呀，你怎么还把大盘鸡给吃完了呢？

0: 哎呀，反正这个新闻吧，我看了半天，我是越看越糊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谁闹谁有理吗？啊，我这次对土豆不满，我下次是不是对葱姜蒜，我也可以发表不满情绪呢？你这大盘鸡里你怎么能放葱呢？应对呢？这事儿啊，真把我看糊涂了。下面这个抠门的老板啊，哎呀，我跟大家说说，你看人家这小伙子是怎么应对的啊，就打中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应对。努力打拼，拿下了百万业绩，按照规定可以拿到150,000元的奖金。可是结果呢，公司说了，哎呀，这钱我们不能发给你。为什么呢？理由是你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具体是哪一条规定呢？啊，就是你违反了公司规定当中的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这一条规定。因为你和同事某某某啊谈恋爱了，所以呢，虽然你是拿下了百万的奖金，但是这150,000的绩效我们不能发给你。你认为这是无脑的电视剧的情节是不是？告诉大家，还真不是。这件事儿啊，就是上海一家公司的真人真事儿。那我作为员工，我当然不服了，于是反手就把公司给告了。好在法律给出了公正的判决，该案的一审二审一致认定企业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规章制度违法无效。法院明确了，业绩奖金呢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只要员工达标履约，公司就无权克扣。现在啊，我想说，不少企业都热衷于什么这个禁恋条款约束员工，美其名曰啊，我们不准办公室恋爱，是因为我们要规避这个职场矛盾啊，杜绝利益输送啊。哎呀，我就想说，这规定呢，我们或许能理解，但人家谈恋爱就谈吧，你就非要扣人家150,000的奖金吗？我都怀疑，就这场恋爱，怕不是一场阴谋吧？是不是公司策划的？好，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有乘客呢，在乘坐高铁途中啊，哎呀，这一不小心把价值近20,000元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的厕所，可能就进入了排污系统，就没有办法寻找了。不少人呢对此感到惋惜不已啊！你看，这20,000块钱的贵重物品就这样莫名遗失了，换谁可能都心里特别难受啊，难以接受的。不过从规则层面来看，12306的回应是有据可依的。根据高铁厕所污物采用的这个密封统一收集的处理模式来看，一旦小物件啊掉入了排污系统，不仅搜寻难度极大，而且还会影响列车的正常运维，存在安全隐患。服务的本质是规矩与温度并存，所以咱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是要再小心一点。再来问问大家，一分钟跳绳能跳多少个啊？我先来说一说吧，我印象里一分钟跳绳可能100个左右，我觉得我已经跳得挺快了。最近呢，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11岁的同学黄思行交出了30秒117对，总计234次的亮眼答卷。这个成绩啊，成功刷新了世界纪录，拿下了金牌。短短半分钟啊，30秒的时间跳绳234次，就问你牛不牛？我是不得不佩服啊！就这种跳绳比赛啊，考验的可不止爆发力呀、啊，还有节奏的把控、身体的协调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别看是小小的一根跳绳，跳出的是少年蓬勃向上的朝气，更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小黄同学点个大大的赞。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硅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陆战队有的是枪炮子弹，他们的弹药比造就他们尿液的热咖啡要多得多。一夜激战，哈里斯营长的部队都被中国人赶了下来，他们遭受了严重的伤亡。陆战队士兵们的尸体丢弃在阵地上，他们再也回不了大洋彼岸的家乡了。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哈里斯现在深深了解了这一点。他不愿意与中国人作战，特别是不愿意在夜晚与中国人作战。死鹰岭一线的阵地对于陆战队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史密斯师长亲令李兹伯格团长组织反击，务必夺回夜间丢失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意味着柳潭里和下街隅里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意味着陆战队的生死命脉被彻底断绝。所以史密斯下决心要重新占领这一线阵地，特别是要拿下1419.2蜂腰部的主阵地。现在天亮了，从下街隅里冲出来的一队潘兴式重型坦克已经到达进攻位置，火炮校准了方位，联军的空中支援即将展开，陆战队强大的反击就要开始。惨白的太阳钻出了云层，流淌在天地上的朝霞慢慢隐去，天空变得明亮而洁净，远山近岭起起伏伏，自眼前向目力不能及的远方延伸。皑皑白雪在惨白色日光的映照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吴铁锤和他的部队隐蔽在伞兵坑内，他们反穿的衣裤与阵地上的白雪融为了一体，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山露水。没有人说话，没有一点儿动静，他们都卧伏在冰冻的雪地上，默默注视着下面的山坡和上面的天空。只有偶尔拉动的枪击声、闪烁的飞机。

鸡迎着阳光，贴着山头由远而近地飞过来，它们前后左右错落有致，队形齐整，声势赫赫，呈现着目空一切势不可当的架势。吴铁锤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油条子同时飞在头顶，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的阵势，都缩在伞兵坑内往上看。李大个说有几十架，孙有壮说有几百架，陈阿毛一架一架数着，还没有数完，成堆成堆的炸弹就落在了山头上。美国人的飞机没有转圈，也不拖泥带水，直接就把几十吨上百吨的钢铁倾泻到了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上，大大小小的山头都笼罩在刺鼻的硝烟之中，土石雪块冲天而起，大地在剧烈的震颤。这一群飞机刚刚过去，又一群飞机接踵而来，它们的形状不同于刚才的油条子，在吴铁锤他们的印象中好像并不多见，所以也就叫不上他们的名字。更为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些敌机下的弹也与刚才油条子截然不同，炸弹爆炸的声音没有油条子炸弹的动静大，一声闷响之后就是一片火海，火星四处飞溅，飞到哪里哪里着火，石头、树木、泥土都随之燃烧起来，山上的冰雪被烧得吱吱直叫，钢铁也烧变了形。几十颗这样的炸弹落下来以后，死鹰岭一线的阵地曾经听说过的燃烧弹，也叫凝固汽油弹。长津湖战役打响之前，师长黄天柱给他们介绍过美国人的武器，其中就提到过汽油弹，说它是如何了得，钢板都能烧出窟窿来。吴铁锤当时不以为然，说钢板都烧出窟窿了，那个冰雪能不能烧化呢？吴铁锤瞪了他一眼，这不是废话吗？吴铁锤说这样最好，融了雪化了冰，他们就有开水喝了，省得自己烧火暴露目标。现在他终于领教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是怎么一回事了。吴铁锤要陈阿毛保护好他的锣，一定不能让美国鬼子的汽油弹烧着。陈阿毛说，营长你放心，这个锣比我的命还重要，我人在锣在。陈阿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直把铜锣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波空中打击刚刚结束，山头山坡上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紧跟着炮击又开始了。美国人的炮击也不同凡响，它不是一群一群覆盖，更不是七零八落的乱打，它是一排一排的沿着山下山坡山腰向山头上推进，好像是一排一排的伞兵线，非常整齐，非常有规律，就像是用篦子梳头一样，所有的地方统统梳一遍，连犄角旮旯也不放过。炮声震撼着大地，浓烟烈火加上云雾般的硝烟，死鹰岭似乎被放在了蒸笼里蒸腾。暴露在这样的火力之中，部队的伤亡可想而知。吴铁锤他们只有美国人留下的简易伞兵坑，根本不足以抵挡这样的火力打击，不少伞兵坑被炸平了，而平整的山坡山壁，他自己也从一个弹坑跃进到另一个弹坑。李大个、孙有壮和陈阿毛几个人都紧紧跟随在他的身后，大家的耳朵震聋了，身上脸上落满了碎冰尘土，有的人惨叫着，头上身上冒着呼呼的火苗，
有的人在爆炸声中一下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轰炸和炮击过去之后，山脚下就响起了铁链子搅动的声音，十几辆坦克一字排开，顺着山坡往上爬。一群一群头戴钢盔的美国人不紧不慢跟在坦克后面。营长，坦克上来了！李大个的声音里带着惊慌。
1: 不要慌！
0: 吴铁锤大声喊着，然后看了看慢慢爬动的坦克。他们所处的山坡虽然是一马平川，到阵地上不过是作为活动的碉堡和掩体掩护步兵冲击。吴铁锤对左右两边命令道：
1: 坦克不管，

打步兵，30米距离，锣响，扔手榴弹。没有受伤的战士都把木柄手榴弹盖子揭开，一个一个摆在弹坑散兵坑的坑沿上，头脸趴得低低的，等着美国人上来。为了减小目标暴露的可能性，孙有壮把他的捷克式轻机枪放在了弹坑里，只把一堆手榴弹搁在外边，露着两个眼睛往下瞄。看着看着，他觉得不对劲，就对吴铁锤说：“营长，俺看美国鬼子怎么不像是攻这个山头呢？”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不攻山头干什么？给你送香油吗？”孙有壮知道吴铁锤在奚落他，大巴掌抹了把脸，有些不好意思。给俺送香油倒是说不准，俺也喝不惯那个味儿。哟哟，美的你！吴铁锤又白了他一眼。李大个说：“你晓得贵儿子做啥子？”俺看这个美国佬在发丧。孙有壮的判断透着肯定。发丧？吴铁锤不明白了。你看，那不是？孙有壮悄悄指着嘎啦嘎啦爬动的坦克。美国佬的坦克上挂着招魂幡呢。吴铁锤、李大个、陈阿毛他们都露出眼睛往下看。陆战队潘兴式 M26 重型坦克的正面、侧面都涂有巨大的白色五星星辉，这是他们军用发丧和招魂幡上去想。在孙有壮的山东沂蒙山老家，只有死了人才贴白的、挂白的、举白的招魂幡，所以他才觉得美国人是在发丧。吴铁锤弄明白了孙有壮的真实意思，显得很满意。孙二愣子有种，让美国鬼子上来吧，一块儿给他们发丧。吴铁锤估计的不错，陆战队的重型坦克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停在200多米的距离上打枪打炮，风腰部的阵地上杳无音信，除了仍在燃烧的余火和飘散不去的硝烟，一切都在沉寂着，沉寂的让陆战队员们摸不着头脑。在美国人看来，山头上的中国人也许都灰飞烟灭了，那么猛烈的轰炸和炮火，那么剧烈的燃烧，什么生命能够幸存下来呢？就算是一只蚂蚁也躲不过这样的毁灭。但是也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无论对于哈里斯营长的这个部队，还是对于麦卡锡、刘易斯他们，也许会有与其他陆战队员不同的看法。与中国人这样的陌生对手交战，什么情况不可能出现呢？中国人的打法与众不同，他们不按常理出牌，往往会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他们的举动也常常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因此他们相信此刻的中国人也许就潜藏在那烈火硝烟中，他们静静地潜藏着不露声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地蹦出来打你个措手不及。所以麦卡锡和刘易斯他们都显得经验老道。陆战队员们离开潘兴式坦克的庇护往山头上攻击前进的时候，他们都很谨慎，非常谨慎。李斯伯格团长和哈里斯营长坐镇山脚下的指挥无外乎这两个字：火力。一场猛烈的火力之后，他们都感觉到死英灵主阵地已经唾手可得了。美国人攻击前进的队形零零散散，毫无章法可言，他们探头探脑，逐渐接近了吴铁锤的阵地。山坡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弹坑，余烟缭绕，气味刺鼻。美国人深一脚浅一脚，一边爬行一边想象着刚才的轰炸和炮击。

0: 该是何等的震撼与残酷无情。孙有壮手里攥着两个手榴弹，觉得差不多了，压低了嗓门对吴铁锤说：美国佬上来了，扔吧营长。吴铁锤没好气儿地瞥了他一眼，低声吼道：我说了算，你说了算，沉住气。吴铁锤的心里一直数着步子，他也估计到美国人差不多已接近到了30米左右的距离，但是他想再近一点，越近突然性越大，越近准头越高。吴铁锤默默地数着，一二三四五，五步过去了，吴铁锤终于蹦出了一个字：敲。陈阿毛早把雕花云龙纹的铜锣擎在手中，吴铁锤话音未落，一通急促的急急风锣声骤然而起，几十上百颗手榴弹一瞬间从前后左右的弹坑散兵坑内飞出，犹如铺天盖地的冰雹自天而降，砸在了美国人的头上，落在美国人的背上，滚落处都是冒着白烟的中国造木柄手榴弹。陆战队没有经历过如此密集的手榴弹弹雨，他们也没有进行过躲避这等手榴弹弹雨的训练，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伴随着奇怪金属的敲击之声，身前身后的手榴弹已经震耳欲聋地炸开了，炸断了他们的腿，把他们的脸炸得血肉模糊，他们的钢盔满山坡乱滚乱蹦。未待炸声落尽，吴铁锤的嗓子眼里又蹦出一个字：打。他大吼一声，手里20响驳壳枪就扫向了低头决定乱躲乱藏的美国人。与此同时，前后左右的机枪、步枪、卡宾枪响成了一片。两军相逢，勇者胜。饥寒交迫的志愿军在气势上完全压过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人，陆战队又被打得抱头逃窜，还击的枪声七零八落，不得不且战且退，撤往山下。孙有壮打得兴起，怀里抱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右脚站在坑底，左脚踏在弹坑边上，照着美国人的背影一个点射连着一个点射。吴铁锤一把将他拽下来，厉声喝道：不要命了，出风头吗？孙有壮跌倒在弹坑内，几乎就在同时，一长串重机枪的子弹擦着他们的头皮打在身后的雪地上。排列在斜坡下的潘兴式重型坦克开始了火力支援射击，直瞄炮火的炮弹在雪地上炸开，子弹将雪块、泥土和石头打得漫天飞舞。山头上又是死一般寂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叶伯路到湘鄂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现在播放到的这一首啊，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这里边的乐器声一响，你老感觉你好像已经处在了老北京的一个胡同，一抬头啊，前面葛优叼着一牙刷，慵懒的靠在墙边问你啊，吃了吗您那？啊，是点那味儿了哈。家饭长大的嘛，对吧？啊，这邻居家待会儿，明天那个邻居家坐坐，跟这个大哥哥打一天游戏，明天跟那个家姐姐跳皮筋儿。很多这个70后、80后乃至90后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啊。那个时候人们这个社交的方式也比较少，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少。像我小的时候啊，就我很小的时候啊，我感觉我们家里边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除了电视、广播、报纸，主要就是依靠家楼下门口的老太太。哎，那老太太那嘴那碎牙、啊，有的没的天天都往外说，反正你也不知道真假，但是就是有那乐意听的啊。还有那老头们之间互相下象棋啊，那什么海湾战争啊，什么这个怎么回事啊，啊，都是通过这些老大爷嘴里边说出来的啊。这也算是我这个新闻素养啊，从小的一个启蒙教育啊。但你要说人们最早啊获取这个信息的方式啊，我觉得比较正式一些的还是得靠报纸啊。不过报纸呢出现其实也没有那么早，我说的是规范的这种当代报纸啊，当代办报这种形式其实并不早。古时候你要说往前了倒，那这报纸这种东西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啊，是公元前59年，那时候凯撒下令发行的一个每日祭文。这东西呢，那时候不印在纸上啊，那时候也没有纸，反正刻在了石膏板上，还有木板子上边啊，然后把它贴在这个罗马广场的元老墙外边，上边会记录一些政令啊、战事、庭审结果。第一份定期印刷报纸，到了1621年啊，英国啊，还有10年之后的法国相继发行了官方管控的印刷报纸，这近代的报纸体系才算是成型。在咱们中国呢，古代也有这些东西。比如说咱们古代啊有一种东西叫底报，官邸的底，底报啊，上面会写什么呢？它属于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其实老百姓看不着啊，上面会写这个朝廷的任免呢、战事啊，还有圣旨的一些抄写文书啊，然后由驿站传递给各地的官府还有大小官员啊，所以老百姓看不到。到了宋代，我发现就是很多这个文娱的兴盛啊，都是到了宋代啊兴起的啊。宋代那时候呢，就开始有民间售卖的自由小报了啊，里边会夹带一些朝堂的八卦，蛐蛐皇帝今天怎么样了，那个谁谁怎么样了啊，是吧？是吧？宋公明、宋哥哥啊，怎么样？八卦、小道消息什么的印在这个小报上，在民间进行自由贩卖啊。历朝历代呢，这官府对这种小报啊其实都有管控，但是管控力度不一样，有的呢直接卡死啊，谁敢乱发行这玩意儿，抓住了官府直接一刀给你砍喽啊。有的呢就是哎抓啊不兴发，结果那个捕快他也乐意听点八卦什么的，看上这个了睁一眼闭一眼啊。咱们国内本土的第一张民办报纸，那就得是到了19世纪末啊，《朝闻新报》，再往后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申报》啊，《时务报》啊，这些就扛起了民间舆论还有维新宣传的一些作用了啊。所以说，报纸的发展到今天，你看，虽然说我们平时不怎么看了，但是啊，我觉得报纸这东西它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它承载了很多岁月的故事。我就这么讲吧，对于这个普通人来讲，哪天告诉你说那谁谁你上报纸了。啊，虽然你会觉得现在谁能想到2026年纸媒居然能火？有网友说了，说上一回摸报纸还是小学包树皮那会儿。真的，我看报纸应该都是10年前的事儿了，就2015年那时候。那你说我有多喜欢看报纸吗？也不是，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艺考。你学播音主持，你得播新闻呢，啊，我们老师就锻炼我们用纸播新闻的这个习惯。然后就在我们这个家门口啊，找最近的那个报刊亭去买每天新鲜。

新鲜印刷的这个《环球时报》啊，就去买这个去。啊，为什么最近这报纸火？是因为前段时间啊，咱们国内的数学家王宏拿了一个菲尔兹奖，这消息大伙都知道了是吧？什么概念？他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有多了不起呢？反正就是特别了不起，这啊。然后《广西日报》发了一篇特稿，标题起的特别好，叫《王的猜想》啊。人数学家王宏嘛，人本来就姓王啊，叫《王的猜想》啊。不知道的以为周杰伦出新专辑了呢。这个王字它不仅是王宏教授的姓氏，它更是数学女王的加冕啊。然后无数网友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疯狂发帖求购这一期的纸质版啊，一份报纸现在已经快被网友们当成传家宝了。二手平台上边啊，这份报纸的价格是一路加码，从20块到30块到50块，之后甚至有人挂出了65块，这比股票刺激多了。股票你至少还得看一看，你还能看看 K 线图，这个就全靠你手速和网速啊。那网友们都懵了，纷纷调侃说这是纸媒的盛况啊，这就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啊。广西日报赶紧发文回应说，这几天啊都被私信轰炸了，全网刷屏的独家特稿《王子猜想》，让编辑们估计是拿着手机一边回复一边擦汗。亲，报纸还有货吗？亲，能帮我寄一份吗？啊，然后网友激动地晒出自己拿到的报纸，啊，就跟中了彩票似的。还有更夸张的，有的网友等不及快递，直接跑到广西日报社附近蹲点求购。我琢磨着，朋友，你是不是去错地儿了？你应该去印刷厂啊。对于那些加价售卖的行为，广西日报的官方账号"广西云小助手"发话了。说非官方购买链接需谨慎，我们正在努力给大家安排，请耐心等待。那广西日报社在评论区最新的回应说，目前已经在加急感应了啊，机器都要冒烟了，一有消息小编就会通知大家的。但话说回来啊，这份报纸之所以能火，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意义。在王的猜想里有这么一段话，中国数学界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而当他终于到来时，他以双倍的分量降临。哎，你觉得很热血沸腾，听起来很燃。我想起了当年高考啊，我数学卷子最后的两道大题，我连题目都没敢看，直接写了个解。这老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说王宏他不是每次都考第一的，啊，压线考上北大，好不容易转入数学专业，却感觉一直在挣扎。啊，你听人这话说，你挣扎着挣扎着挣扎成世界顶级数学家了，你看看。我都挣扎30年了，我现在还在挣扎怎么早起呢。所以各位啊，不要着急，慢慢来。就算你抢到了这份报纸，也不见得能看得懂上面的数学公式。65块钱够你买10套数学模拟卷了。啊，虽然那卷子买再多可能也没啥用，你大概率连题目都看不懂。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人类啊，相比动物来讲，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思想、有情感啊，有行为意识。啊，但是你看，我觉得蜘蛛侠，他就很有意思，他同时跨越了人和动物这两种形态。哎，他能吐丝，同时他有人类的智慧和思想啊，还有人类啊面对困难时、面对挑战的那种勇气，对吧？所以啊，他招人喜欢，令人崇拜。你看最近啊，这蜘蛛侠崭新之日，电影院里边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电影还没上映呢，热度就已经一路狂飙了，预售票房已经破了亿，总票房预测18亿。电影里边啊，蜘蛛侠那个动作大伙都看到了啊，双脚踩墙，身体和地面平行，仅靠单臂支撑全身，非常帅，很潇洒。然后呢，没然后了，然后就是全网炸了锅了啊，全网都在跟风蜘蛛侠单手撑挑战，甚至连歌手弦子都下场了。然后随着模仿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逐渐开始不对了，有的人腕关节压伤，疼的手都抬不起来，有人肩关节扭伤啊，还有肌肉拉伤的，那酸爽啊，比吃柠檬爽多了，走路都扶墙啊。有位网友说了，他晒出视频说跟风不慎，喜提休息日。啊，他接着还补了一刀，不是谁都能当蜘蛛侠的。废话。是啊，如果你都能单手撑墙了，那漫威还拍啥电影了？直接在街上拍纪录片得了呗。然后有一位网友更绝，他说本来想着经常锻炼，我做这个应该挺简单的，没想到啊，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右腰 S 光。哎呀，语重心长的提示各位，模仿的时候记得要注意安全。咱讲话的哥们儿，你这提醒来得有点晚呐，下回买个护腰再挑战吧。最经典的画面来了，有网友在评论区直接晒出了病床照，他说试过了啊，医院的 WiFi 挺快的。再一

0: 条点击量超高的教学视频下边，也有网友留言说：“哥们儿，教学来晚了。”然后评论区晒出了一张自己的病历。医生们紧急发出提醒：这个动作啊，它属于是进阶版健身动作，就是说你一个零基础的人上来就挑战进阶版，就相当于是你一个没开过车的人直接上来让你开 F1 赛车，你说会发生什么？那肯定翻车呀。医生说的很直接啊，零基础人群盲目尝试受伤的风险极高啊。什么叫盲目尝试？就是你眼睛一闭，觉得自己又行了。那医生科普了一大堆专业知识啊，听的人一愣一愣的，说这个动作呀，全身的重量全压在单侧的手臂上，还要靠超强的核心来稳住身体。你想想你有核心吗？你摸摸自己的那个啤酒肚，你看看你有核心吗？你让我去撑起100多斤的体重，就用这一条胳膊啊，你对于我来说更困难了，我这条胳膊有一个手指头还是骨折过的。我强烈建议啊，以后电影院门口应该立个牌子，观影须知：第一，请勿在影厅内接打电话；第二，请勿在散场之后模仿蜘蛛侠；第三，凡因模仿导致骨折者，本影院可提供轮椅租赁服务，首单免费。我想问一下那些想挑战的朋友，你的医保卡余额能不能撑起你的英雄梦？建议下次想挑战什么极限动作之前，
1: 蜘蛛侠了。要不是那时候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现在的复仇者联盟里啊，肯定也有我的一席之地。

最近啊，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度假酒店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呢，这房间闷热难以休息，引发了网友关注。发帖的网友介绍，他在平台预订该酒店的三晚客房，单间一晚的价格在860元。虽然酒店地处山区，但是密闭客房的温度达到26到27度，闷感明显。入住期间啊，他多次联系了前台，要求开启空调制冷。工作人员起初以部分客人怕冷为由，建议使用自然通风。经过沟通之后啊，空调短暂开启，但是每到夜间，酒店就会统一关停中央空调，消费者多次被闷热惊醒。有不少住客为此前往前台沟通，但是酒店依然中午开放空调，午夜12点后关闭。有消费者认为，酒店提供适宜温度的居住环境是基础服务义务，中央空调间歇性关停，严重影响正常休息，住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提出只入住两晚退还第三晚的房费，但是酒店初期拒绝退费，称连续预订的订单提前退房属于客人单方违约，平台介入协调之后呢，也未能达成一致。随后消费者与酒店前台沟通，并普及了相关的消费法规，酒店最终与平台协商同意退还未入住时段的房费。不知道酒店是怎么好意思的，800多的房费啊，一晚住两晚上够买台空调了，结果晚上你给我断电。要说这夏天天热呀，离了空调真活不了了啊。当然这有的地方它有其他的烦恼，比如说潮湿啊，闷热，对吧，容易起霉，这也是常见的问题。前段时间啊，就广东深圳李女士曝光了她全家人总生病，就医却找不到原因。下雨之后呢，发现啊，这个墙布发霉，把这个墙说这些霉斑已经形成很久了。发现问题之后啊，这李女士一家就已经搬离了，剩下的房租押金8300元，房东不愿意退，意思是如果不是我们坚持要除霉啊，他刷层油漆就解决了，如果要坚持退钱，那除霉的钱就需要自己出啊，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目前李女士已经投诉到了12345。这房东表示，那3级能耗的空调冰箱不都给你配好了吗？你不租了，我坑谁去？

有网友点赞，他为老百姓打开销路。也有网友质疑，这会导致过度捕捉，担心破坏生态。7月27号，刘磊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不必担心，当地有上树即不捕的传统，啊，也就是只要它在树上就不捕。而且这知了猴啊，并不是益虫，老百姓捕捞也是有度的啊，不会破坏环境。有记者查询发现，多地曾经发文提醒勿擅自捕捉。专家呢也对记者表示，知了猴虽然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但是仍然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平衡，建议不要过度捕捉。这知了猴啊是蝉的弱虫，平时呢躲在泥土里，到了夜晚才会爬出来，准备蜕皮羽化。近年来，知了猴因为食用和药用价值受到热捧啊，单价一斤能够达到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受到了不少吃货的热捧。朋友，我感觉你想多了，他都已经开始走量的挂网上卖了，他怎么可能不是养殖的呀？你琢磨琢磨，如果它不是养殖的，它纯野生的，靠人工去捕，那纯人工捕捉那玩意儿多费老头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嗯，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7: 金山原始森林，
6: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说它这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7: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是
6: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7: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三四度、四五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6: 我就没听说。
7: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6: 一个小县城。
7: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6: 通海县。
7: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三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6: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
7: 哎，
6: 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7: 通海古城
6: 就
7: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6: 啊，没商业化呀。
7: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6: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7: 对
6: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7: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啊，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6: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7: 不是
6: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7: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是

0: 是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还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人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40多名进士，600多名举人。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肃然起敬。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1: 是个山哈，
0: 是个山。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
1: 啊，
0: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得非常非常足。
1: 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就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都不大，这个感觉的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它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在门口吃，
0: 对，门口吃饭。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一点都不认生。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儿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子。
1: 整个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 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它是知道应该

0: 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啊。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0: 嗯，
1: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0: 嗯，
1: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0: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1: 嗯、
0: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1: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嗯，
0: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稍事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2: 就是炊锅
1: 哦，
2: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1: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2: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1: 那都有啥嘞？
2: 啊，它就是
1: 豆腐，
2: 它里面就是炭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1: 哦，臭豆腐。
2: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1: 啊，它当底。
2: 然后那个它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1: 哦，芋头。
2: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的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1: 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2: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儿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的。
1: 好，好，祝贺他们这个薄荷味儿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2: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黑料理，受不了。
1: 是吧？它那个腥味儿我确实是。
2: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1: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2: 是的，是的，
1: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蒯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他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儿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他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2: 可以，
1: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2: 对，酱油啊，这种小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1: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他自己是什么味儿的？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占了绝大部分的，
2: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这样子
1: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2: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1: 通海炊锅，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2: 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1: 但是本地人多。
2: 本地人也有，游客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的、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1: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2: 不是没有，
1: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2: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
1: 是高端，
2: 还非常高级，
1: 啊，
2: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但是我乐意，我觉得这很值。
1: 对，
2: 你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1: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2: 是的，
1: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2: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1: 也没听说。
2: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

0: 来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1: 啊，
0: 哦，是这么大，嗯，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
1: 嗯
0: 嗯，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
1: 嗯，
0: 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
1: 嗯，
0: 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嗯，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可以歇脚的地方，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1: 叫什么湖来着？
0: 起路湖。
1: 起路湖。
0: 嗯，
1: 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
0: 嗯，
1: 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
0: 嗯，
1: 会出现小镇游，
0: 嗯，
1: 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
0: 嗯嗯，
1: 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0: 去各自的家乡，
1: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
0: 嗯嗯，
1: 有的就是个在镇上，
0: 嗯嗯，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嗯，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0: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嗯，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1: 对啊，好，嗯，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
0: 嗯，
1: 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
0: 嗯，
1: 刚才说到的是
0: 通海
1: 镇，通海镇。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0: 起路湖，
1: 起路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
0: 嗯，
1: 还有鱼，
0: 对，
1: 啊，
0: 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得分季节性的。嗯，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1: 啊，
0: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1: 就环湖骑，
0: 对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1: 对，
0: 嗯嗯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礼乐名邦。
1: 嗯哼，
0: 礼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1: 嗯，
0: 那么乐，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京礼乐。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京，
1: 嗯，
0: 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京，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
1: 嗯，
0: 京就是经文的经，
1: 嗯，
0: 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
1: 嗯，
0: 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1: 哦，是吗？
0: 都是女子。
1: 哦，
0: 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京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
1: 嗯，
0: 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洞京，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就是演奏，
0: 然后他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嗯，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
1: 嗯，
0: 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
1: 嗯，
0: 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
1: 哦，
0: 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1: 就是正经原生态，
0: 对，而且穿着是当地的衣服，
1: 嗯，
0: 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感动。
1: 嗯，
0: 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个洞京，她终生不嫁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
1: 嗯，
0: 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些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

0: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
3: 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

0: 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5: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6: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7: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6: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8: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6: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8: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6: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9: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6: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 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0: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

0: 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个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4: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3: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

0: 四川、重庆等第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0%。
3: 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
1: 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到22岁的成长过程，在书本中可以说是非常游学西班牙、德国、美国后，渐渐成长为独立自信的青年。可以说，这本书当中透露出来的纯真的情怀，是可以非常清晰地印证他传奇性格痕迹的。雨季不再来。总的来说，这本书其实讲述的是有关青春的那些岁月。那这本书呢，他收集的也是三毛年轻的时候最初写的文章。其实每当谈起青春这样一个词语的时候，总是有很多提到青春，你的心里会还有触动吗？或者此刻正青春的你，对于现在未来又有哪些期待呢？有读者说，书本当中的三毛呢，就好像是现在的自己一样。每个人的青春好像故事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好像又一样。这样的一段时光是人生里的黄金时光。也许在很多年以后，在你老去之时，如果你依旧可以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记忆中的现在，或许就和三毛书本里写的那样金光闪闪吧。提到青春，其实总是离不开成长的话题。有一些朋友会说，提到成长这样的话题呢，内心总是会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好像不太愿意面对成长，又不能不面对。在书本中，三毛告诉我们，人的可贵呢，是在于我们因着时光环境的改变，在生活中得到长进。岁月的流失固然是无可奈何，而人的逐渐蜕变，又脱不出时光的力量。
6: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7: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或许每个人都是跌跌撞撞地成长着，在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无论遇到困难或是挫折，都能寻找到属于我们的梦想以及生活的，像有一点点的消极或者是怅然若失的感觉啊。但是在书本中，三毛会告诉你，对于已经逝去的一些时光，他是怎样去珍惜和把握的。他在自序的结尾当中写道，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

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关于青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片刻吧，里面或者有喜，或者有悲，但是我想，无论是平顺也好，颠簸也好，那都是命运给予大家的礼物。也一定要坚信呢，之所以让你去经历一些，必定对你来说是必要的，它一定在悄无声息或者是不知觉中把一些更好的给了你。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三毛的《雨季不再来》。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各位聊到的这本书是和青春有关的话题，是三毛在年轻时候写下的那些最初的文章，也是属于三毛的青春的岁月，但是有很多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的共鸣。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中的片段。

语气不再来，节选。我常常想，命运的悲剧不如说是个性的悲剧。我们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固执如何才叫做健康的生活？在我就是不断地融合自己到我所能达到的境界中去。对我来说，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一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的快乐。虽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何况世界不只是一沙一花。

0: 世界是多少多少奇妙的现象累积起来的。我看，我听，我的阅历就更丰富了。乐观和悲观都流于不切实际。一件明明没有希望的事情，如果乐观地去处理，在我就是失之于天真，这跟悲观一样的不正确，甚至更坏。但是我的心境已如渺渺清空，浩浩大海，安静平淡，对人对事我并不天真，但我依旧看不起油滑。我不偏激，我甚而对每个人心怀感激，因为生活是人群共同建立的，没有他人也不可能有我。我早晨醒来对着镜子，我会再度看见阳光驻留在我的脸上，我会一遍遍地告诉自己，雨季过了，雨季将不再来。我会觉得在那一日早晨，当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穿着那双清洁干燥的黄球鞋，踏上一条充满阳光的大道。那时候我会说，看着阳光，雨季将不再来。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女人，我在生活上仍然没有稳定下来，但我在人生观和心境上已经再
1: 上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中的片段，来自三毛的作品《雨季不再来》。我相信提到青春呢，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感慨。翻完这本书，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在某些片刻找到一些共鸣。但看完之后，我会觉得，不如像他一样，在有生之年，做一个真诚的、执着的、热爱生活的人。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见。

昨天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0: 放松，是放空。人到中年了，就应该懂，生活本不就该是普通。
1: 为了
0: 简单，要熬干喉咙，孩子成长却很少陪同。昨夜。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新能源车智驾小蓝灯的新闻啊，因为它不符合现行的国标。从2026年7月27号开始呢，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一度是新能源车科技名片的小蓝灯迎来了退场时刻。那新能源车小蓝灯退场，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关注新闻的各位最近一定都刷到了这个新闻。陪伴新能源车4年，曾经被各大车企啊当成是科技门面的智驾小蓝灯，正式迎来有序退场。根据报道，从7月27号开始，所有新认证上市的车型一律不准再装这款外置蓝光指示灯了。消息一出，你看这个车主圈首先就直接吵成了两大阵营。一边呢是老司机，哎呦觉得太好了，直呼终于不用晃瞎我的眼睛了啊。另外一边呢是刚提新能源新车的车主，觉得满脸疑惑，说少了路上最吸睛的赛博标志。于是问题来了，这盏小小的蓝光灯为什么从行业爆款变成了规范的对象呢？

我们首先啊，先来给不了解的听众来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小蓝灯呢？其实早在2022年，理想 L9 这款车是第一次把外置蓝光指示灯装上车的。那只要车辆开启了高速领航、城区辅助驾驶，车尾后视镜那抹悠悠蓝光就自动点亮了。其实车企呀，当初设计它的初衷也挺美好的，相当于给汽车装了一个对外喊话器，亮灯等于告诉前后车辆，我现在要开启辅助驾驶了。行车逻辑呢偏保守，麻烦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别随便变道加塞。你看，这本来是道路交通当中车车交互、提升道路沟通效率的创新尝试，可谁也没想到，2022年推出之后的短短4年间，这盏灯直接那是卷遍了整个汽车市场啊！你看，从10万级的家用轿车到100万豪华的 SUV， 那你不带宽的蓝光，包括车顶的这个指示灯，哇，那现在的车几乎是花样百出，硬生生的把技术的提示灯做成了车企内卷的营销标配。其实最开始上路的时候，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啊，回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这个玩意儿还挺新鲜的？开上带小蓝灯的车，高速上，好家伙，那车灯一亮，隔壁车道的司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首先，氛围感咱就拉满了，倍儿有面儿，是吧？可是呢，这个新鲜感啊，没持续多久，路面上各种糟心事儿就跟着这个蓝光一起冒出来了。老司机的吐槽啊，那几乎大家看一看能装满整个的评论区了。你看我们的微信好友，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对这个小蓝灯有话要说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了，我一般看到这种小蓝灯我就躲开，怕他们这种所谓的智驾啊。哎呀，听听大家的吐槽吧。头号痛点是什么呢？头号痛点就是无节制的炫光光污染。其实咱们国家呢，国标规定啊，私家车外部灯光只允许白、红、琥珀黄这3种颜色。蓝色是什么呀？蓝色是警车、救护车、抢险车的专属警示色，民间你压根儿你这车辆就没有使用权。可前几年呢，车企为了突出所谓的科技感，各家也没有统一亮度、频闪、安装标准，有的车型的蓝光亮度比它的刹车灯还亮呢。你想一想，夜里高速跟车，哎呀，那盯着那片蓝光开个10分钟，眼睛发酸发花，雨雾天这个蓝光啊，大家就知道它的散射是更严重的，所以根本就看不清前车什么刹车呀、转向啊，所以是有安全隐患的。有货车司机就吐槽了，说夜间啊跑长途，最怕最怕的就是尾随这种带小蓝灯的新能源车，因为就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只能老远咱就变道躲开吧，咱挨不得，咱跑还不行吗？那比炫光更危险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是驾驶的心态吧。这盏灯啊，直接催生了2种驾驶，对吧？亮蓝灯的车啊，我就会自动这个保持车距，提前减速刹车，等于什么呢？等于你这在路上自带了一个退让 buff 呀。于是呢，堵车高速车流里就专门盯着这种啊带小蓝灯的车，我就近距离跟车，强行加塞变道，我就故意试探一下，看看你这所谓的智能驾驶系统啊，你说的这个好好的安全提示灯，看看行不行，灵不灵。反倒你看成了部分人投机钻空子的目标了，人为制造了无数的这个道路冲突。我相信大家平常开车在路上变道的时候，或者你平常刷新闻的时候，也能够看到类似的事情啊。这是一种套路老司机的心态。第二种呢，就是危险心态了。在开着小蓝灯车辆的车主身上，大家刷视频一定都见过啊。很多普通车主呢，看见这个蓝光亮起啊，就下意识的会认定车辆具备全自动无人驾驶能力，于是呢自己就放松警惕了。你看那种双手脱离方向盘的，还有低头刷手机的、吃早饭的，甚至更夸张的，有闭目养神，咱还在车上来个小气的。你说这气不气人啊？你就彻底忘了一个核心的底线是什么呢？市面上目前绝大多数带小蓝灯的车型，只是 L2 这个级。

0: 级别的辅助驾驶，无论什么智驾功能，驾驶员全程都负有全部的行车责任，机器永远只是辅助，它不能够替代人的观察与操作。你看人民网啊，就有一篇锐评说得特别的通透，如今呢，很多新技术迭代速度飞快，但配套现行的规则标准体系根本就跟不上技术落地的脚步。小蓝灯的乱象呢，就是典型的技术走在前，规则落在后。前几年啊，行业处在灰色地带，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市场逻辑，车企呢抢先推出蓝光灯，抢占了这个市场，但是却忽略了国标封闭清单的硬性要求。我们来梳理一下，国标明确列出了26种合规的外部车顶灯啊，包括这个车灯，根本没有智驾外置蓝光指示灯这个品类。从灯光的颜色到灯具的品类，小蓝灯其实从头到尾都不符合现行的强制标准。规范控本本来呢，其实就是早晚的事儿，除了要刹住这股风啊，而且呢还要格外的规范。说到这儿啊，估计又有人问了，那小蓝灯不允许了，我们现在，我就是新能源车主，我的车上已经装了小蓝灯的，咋办呢？大家别着急啊，官方其实有明确的说明，怎么说的呢？一句话，本次禁令只针对新认证申请车型，已经上牌上路的这些车辆，现阶段是不会强制拆除整改的，正常上路，年检呢也不受影响。但是啊，严禁车主私自后期加装、改装外置蓝光灯，私自改装呢就属于违法行为了，上路查处会责令拆除并且处以罚款。简单说吧，很好理解，老车照常开，新车不再配，这一刀切啊，只针对还没有出厂的车型，兼顾存量车主的权益和行业未来的规范，分寸感呢拿捏的可谓是很到位呀。我们再往深层跟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件事儿。小蓝灯别看它是小小的一个事儿啊，但其实戳破了整个汽车行业多年的营销，上路跑一圈，这不就是流动的宣传吗？把科技感做成了可视化的噱头。可是我们想说，真正的智能驾驶，它不是后视镜一抹蓝光，而是算法的精准度、传感器的稳定性、紧急避险的能力。你靠这种花里胡哨的灯光堆砌出来的伪科技，看似是亮眼啊，实则舍本逐末。小蓝灯有序退场，熄灭的是浮华的营销蓝光，点亮的是安全行车、理性竞争的行业明灯。不少行业专家也提到，针对高阶自动驾驶车辆，未来会出台统一合规的状态提示规范灯，也就是说，不是彻底抛弃车辆状态提示这个好的创意，只是淘汰不合规、有安全隐患的半成品。等规则完善、更成熟、更安全的交互设计，依然会重新回到我们的马路上。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微信好友说，关注小蓝灯更应该关注新能源车的各种远光灯啊，远光灯也是亮瞎眼，的确啊。还有微信好友说了，说这个只相信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说看到小蓝灯自己也是能躲就躲开的这个状态。那大家对于小蓝灯这个话题有什么话想说？有没有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新能源车主呢？你有没有在使用智能驾驶的过程当中对小蓝灯产生一些其他的这个想法啊，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应对。今儿咱们说的关键词是应对啊。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电影，最近呢，喜羊羊与灰太狼出了新作了，名字叫什么破界山海诀啊。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这个电影系列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了，本来应该是全家追更的欢乐，听我说一说你就懂什么意思了啊。 比如说这个打斗遇险的危机关头，美羊羊

不想着自保反击，反倒面露羞涩，舞裙摆。啊，还有那种仰拍镜头，金币从哪儿穿过去呢？从裙底穿过的这种特写画面。哎呀，我就想说，你不说辣眼睛吧，总有一点奇怪的感觉。电影方一看，哟，有舆情了，站出来应对了。他们解释说，啊，我们没有刻意制造不适，我们会优化镜头，后续创作会更加谨慎的。我觉得这份整改态度吧，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件事儿，给所有的少儿动画片敲了警钟。喜羊羊的核心观众是什么呀？喜羊羊看的是低龄的孩子们啊，所以这些画面尺度更要守住底线了。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走极端，不必把所有群装画面都全部否定啊。但是如果是面向孩子们的作品，创作一定要多一层审慎，不能总等观众提出质疑了咱们才事后补救。咱应该前期创作的时候就要做好画面的筛查。我们做主持人的呀，其实需要应对不同的访谈的环境，有时候一个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了。最近呢，也许大家都刷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陈璇在一个电影的北京首映礼当中啊，给嘉宾半蹲递麦的动作引来了不少的争议。有人说了，这叫卑躬屈膝，立场有问题。也有人说，那我觉得他就是怕挡镜头吧，纯属是技术层面的操作。采访的时候呢，半蹲仰视的身体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定的话题性的，但是我们也不必把它上纲上线。那如果说存在问题，我觉得陈璇最主要的问题是专业的问题啊，因为这是一场身体语言管理的错误，引发公众价值联想的职业事故。其实作为主持人，不仅是跟大家表达时候的口头语言，身体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语言错误和说错话那是一样的效果。如果说出于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礼貌，而不是物理上降低自己的方式来体现。采访对象需要尊重，你作为主持人的职业也需要尊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作为这个人吧，你怎么做怎么站那是你的自由。可是我想说，你一旦拿起了话筒，这这个事儿啊，也发生在上海，来看看双方是怎么应对的啊。最近呢，上海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哎，这个上菜之后呢，发现里面有土豆，他们俩就认为正宗的大盘鸡啊，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你看这店里还有另外一道菜，就是土豆烧鸡块，只卖38呀，那你这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这俩顾客呢就觉得你这就属于欺诈行为了，于是俩人呢选择了直接报警。因为大盘鸡里有土豆于是报警，大家觉得可笑吗？更可笑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警察叔叔来了之后啊，哎呀，这老板主动退了一步，说那这样吧，我们免收你大盘鸡的钱，这68块钱我们给你免了。报警人呢就同意了调解方案，并且他们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是顾客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呀。你凭什么商家要免费呢？退一步讲，商家你这个生意可以不做呀，你怎么还把大盘鸡给吃完了呢？哎呀，反正这个新闻吧，我看了半天，我是越看越糊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谁闹谁有理吗？啊，我这次对土豆不满，我下次是不是对葱姜蒜我也可以发表不满情绪呢？你这大盘鸡里你怎么能放葱呢？啊，你这辣椒炒肉里你怎么能放蒜呢？是不是这道理？请问如果各位啊，你是商家，你是老板，如果遇上这样的顾客，你该怎么应对呢？这事儿啊，真把我看糊涂了。下面这个抠门的老板啊，哎呀，我跟大家说说，你看人家这小伙子是怎么应对的啊，就打中了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应对。努力打拼拿下了百万业绩，按照规定可以拿到15万元的奖金，可是结果呢，公司说了，哎呀，这钱我们不能发给你。为什么呢？理由是你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具体是哪一条规定呢？啊，就是你违反了公司规定当中的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这一条规定。因为你和同事某某某啊谈恋爱，

0: 了。所以呢，虽然你是拿下了百万的奖金，但是这150,000的绩效我们不能发给你。你认为这是无脑的电视剧的情节是不是？告诉大家，还真不是这件事儿啊，就是上海一家公司的真人真事儿。那我作为员工，我当然不服了，于是反手就把公司给告了。好在法律给出了公正的判决，该案的一审二审一致认定企业禁止办公室恋爱的规章制度违法无效。法院明确了，业绩奖金呢属于合法的劳动报酬，只要员工达标履约，公司就无权克扣。现在啊，我想说，不少企业都热衷于什么这个禁恋条款约束员工，美其名曰啊，我们不准办公室恋爱，是因为我们要规避。我都怀疑，就这场恋爱，怕不是一场阴谋吧？是不是公司策划的？好，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快评。快评。
0: 有乘客呢，在乘坐高铁途中啊，哎呀。这一不小心把价值近20,000元的金戒指掉进了列车的厕所里，他呢随后就向12306求助了。12306回复呢说不符合寻找条件，客服人员解释了说戒指掉进厕所之后呢，可能就进入了排污系统，就没有办法寻找了。不少人呢对此感到惋惜不已啊！你看这20,000块钱的贵重物品就这样莫名遗失了，换谁？可能都心里特别难受啊，难以接受的。不过从规则层面来看，12306的回应是有据可依的。根据高铁厕所污物采用的这个密封统一收集的处理模式来看，一旦小物件啊掉入了排污系统，不仅搜寻难度极大，而且还会影响列车的正常运维，存在安全隐患。服务的本质是规矩与温度并存，所以咱们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是要再小心一点。再来问问大家，一分钟跳绳能跳多少个啊？我先来说一说吧，我印象里一分钟跳绳可能100个左右，我觉得我已经跳得挺快了。最近呢，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11岁的同学黄思行交出了30秒117对，总计234次的亮眼答卷。这个成绩啊，成功刷新了世界纪录，拿下了金牌。短短半分钟啊，30秒的时间跳绳234次，就问你牛不牛？我是不得不佩服啊！就这种跳绳比赛啊，考验的可不止爆发力呀、啊，还有节奏的把控、身体的协调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你别看是小小的一根跳绳。跳出的是少年蓬勃向上的朝气，更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小黄同学点个大大的赞。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7: 金山原始森林，
6: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啊，哀牢山走，比如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7: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是
6: 哪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7: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3-4度、4-5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6: 我就没听说。
7: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6: 一个小县城。
7: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6: 通海县。
7: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3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6: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7: 通海古城
6: 就
7: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城
6: 啊，没商业化呀。
7: 没有商业化，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边。
6: 除了卖串就是开灯的，就是
7: 对
6: 特亮那种，不是那样的。
7: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啊，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

0: 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1: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0: 不是，
1: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那唱，那人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0: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方，
1: 就正经照相馆。
0: 对，然后还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人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礼就是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4名翰林，40多名进士，600多名举人。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肃然起敬。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1: 这是个山哈，
0: 是个山。对，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
1: 啊，
0: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也不怎么费体力。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民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得非常非常足。
1: 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0: 非常重视。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1: 亲子游很宁静。
0: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1: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0: 对，
1: 就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1: 还在爬山锻炼。
0: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1: 在门口吃，
0: 对，门口吃饭。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一点都不认生。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子。
1: 那条街上
0: 对，
1: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0: 对，吃饭。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它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但是它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的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1: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0: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1: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0: 没错。
1: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0: 通海，
1: 通海，
0: 嗯，
1: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0: 安静，
1: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0: 不是，
1: 它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
0: 对，
1: 很有意思，
0: 而且它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它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信息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1: 嗯，
0: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1: 嗯，
0: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1: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
0: 对，
1: 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这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0: 嗯，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店，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稍稍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管线入地换。

0: 新研石千伏电力管网下地改造工程顺利推进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日前，我县城区电力管网下地施工现场一派热火现象，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分工协作开展沟槽开挖、电缆保护管敷设、土方回填作业，一条条橙色电力保护管有序铺设于管沟之内，标志着石千伏电力管网下地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抢抓工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开挖管沟、铺设电缆保护套管，对原有架空线路实施迁改下地，过往人行道的地砖已经拆除，工人们挥锹铲土，精细处理来的安全隐患，提升城区供电可靠性，减少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对线路运行的影响，进一步增强电网抗灾能力。时值暑假期间，慈岩塘镇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许多青少年学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文脉，在探索中铭记红色历史。
1: 7月31号，在湘鄂川前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书法爱好学生们认真听解说员讲解红二六军团在慈岩塘的战斗历程，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段段详实的文字记录，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7月31号，洛塔乡丰裕村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开启为期18天的暑期公益托管班。
1: 当天托管班的日程安排紧凑而丰富，上午先进行暑期作业辅导，随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安全教育宣讲，把安全意识融入点滴生活，紧接着志愿者带领同学们完成制作漆扇等手工活动，并组织消防员开展了消防灭火现场演练，把安全知识宣讲贯穿托管班全程，随后还组织了传篮球趣味运动，最后以手势舞集体合唱结束当日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与玩的结合中收获满满。
2: 当前乡村学生的暑假面临家长没时间管、作业没人交、安全没人盯的难题，在团县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举办了此次为期30天、覆盖全乡11个行政村、200余名学生的暑期公益托管班。通过托管班，减轻家长负担，提升学生素质，营造重视教育、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管好用好村党群服务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服务水平，让更多孩子受益。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乡村教育事业，共同为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每天看见孩子们早早地来到教室，认真完成暑期作业，积极参与各类趣味活动，脸上满是笑容，活力满满，能够扎根基层，为村里孩子们搭建暑期学习活动的平台，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和充实。
4: 在托管班的这几天学习下，我学习了许多知识。今天和大家学习了一些消防知识，如何使用灭火器，也和大家学习了如何制作漆扇，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得了放松，这也充实了我们的暑假生活。
0: 当前正值烤烟集中采收烘烤的关键攻坚时期，我县各烤烟种植片区、专业化烘烤工厂全面进入繁忙烘烤季。
1: 走进石高街道四平村烤房内外，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新鲜烟叶整齐上炕，密闭升温，精细烘烤，历经数日精工烘焙，原本青绿的烟叶慢慢脱水变色，逐渐变成金黄透亮、纹理舒展、香气浓郁的优质干烟。烟叶出炕后，村民们及时开展分拣分级整理，金黄干爽的烟叶成色均匀，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向好。眼下全体技术人员、种植农户严把烘烤质量关口，全力保障今年烤烟丰产、优质高效，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观众朋友们，请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沪北线东向北，从回龙路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团结路北向东，从长沙路到苏北线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一些游客没有在意，照样整理着东西，预备翌日早饭后离去。第二天早饭后，帆船上课前，丹湖近岸一片芦苇丛中的楚国船队呈蛇形忽地驶了出来。那些被装饰成楚石样子的小船上站满了楚人，每只船上都有男人在用陶制或角制乐器吹一种呜呜的声音，还有的吹的是竹哨。一时间，呜呜声和嘘嘘声震动着人们的耳朵，引起了游人们的兴致。原本提着行李准备上船离去的游客也纷纷跑了过来。就在这呜呜和嘘嘘声中，楚国船队靠了岸。先是有30个持青铜古剑的武士嗖嗖地跳上岸，成两队飞快地朝离别棚这边跑来。眨眼之间，武士们便分两排等距离地持剑站在了

道路两旁。这时，呜呜声和船上的楚王姿和他的王后及随从开始离船登岸，缓步向离别棚走来。各种服饰的官员随从令游人们啧啧称奇，威武的仪仗也让游客们瞪大了眼睛。在离别棚前，只见楚王姿在王后和一些官员的簇拥下绕棚一周，此时喇叭里的音乐一变而为忧郁悠长。紧接着就见楚王姿和他的官员及随从刷得面北跪了下去。姑母无祖，而今迁都，时不得已，人虽离去，心系此地，他日返回，再来拜祭。喇叭里随即响起楚王姿伤感的声音。游人们和闻声赶来的村里人都看得津津有味。待众楚人跪拜结束，起身返船离去时，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很多原计划要走的游人错过了班船，没有离去。表演成功了，看来这个吸引游人的主意是对的。暖暖和薛传新及导演相互看了一眼，三个人都面露满意。暖暖高兴地朝开田走过去，在开田肩上拍了一下，说：“演得不孬。”他的话音刚落，只听马老穿了演出官服的九鼎这时笑道：“你这个奸臣真是瞎了眼，连王后都不认得啦。”马老四这时指了一下一旁演王后的年轻媳妇悠悠说：“王后就站在楚王身边，你这个胆大狗官竟敢胡说，来人呀，给我通通拿下。”众人闻言就都笑得前仰后合，演王后的那个悠悠笑得都靠在了开田身上。自此后，这个离别表演就成了楚王庄吸引游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四周好多县市的人都知道了楚王庄有精彩的楚国情景剧表演，很多人就为了看这项表演而来了楚王庄，一时间游人骤增。原来暖暖和薛传新商定的是一周表演一回，后来应游人要求改成了三天表演一回。参加演出的人为了多得劳务费也乐意这样演，反正地里的活很容易干完，干这件事也有乐趣，参演的人都干得很有兴致。先上来不愿参加表演的开田慢慢竟对演楚王姿积极起来。开始几回表演都是暖暖催他去的，他表演时也有点放不开，有时还用村委会开会等借口推脱着不想去。但演了五六回之后，他就变主动了。再逢了要表演的日子，他总是早早的就把楚王姿的服饰穿戴好，来到表演现场等着其他人。有时村委会确实需要开会，他便把会安排在没有表演的时间开，而且表演起来也越来越认真，不仅自己的动作做得很到位，旁边的人有谁不认真他也会很生气，喝令他们干事就要有个干事的样子。他的表现令暖暖和薛传新及导演都很满意。导演问他演楚王姿有什么感受，他想了想说：“就是心里觉着很快活，眼见的那么多的人都簇拥着你，都对你毕恭毕敬，无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他们都是你的臣民，你可以随意处置他们，这让人心里特别顺畅高兴。”导演见人们的表演都已上路，就拿了劳务费回四站错了位置，在改正错误的慌乱中又不小心撞了一下开田。照说开田不吭声就能把这个错误掩饰过去，不想他突然将眼一瞪，怒喝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众人闻声都惊住了，
因为原

0: 定的表演内容里根本没有这个拿人的安排，连站在一旁的薛传心和暖暖也目瞪口呆。演武士的小伙子们先愣在那儿，后见开田一直瞪着他们，就只好持剑上前将马老四压离了现场。演出刚一结束，暖暖就跑过来埋怨开田：你怎能乱改演出内容？他本以为开田会认错道歉的，不想开田倒愣起眼，生气地回道：一个下沉撞了我，我为何不能叫人把他拿下？跟在暖暖身后的薛传心闻言笑了，说：哼，好，主任是完全进到角色里了，演出中这叫入戏，特别难得，应该表扬，不能埋怨。马老四这时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看来以后我得小心了，要不楚王一怒，说不定会把我的头给砍球了。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多，开田是演得越来越自如了，举手投足、眼神、面色，完全像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楚王了。不仅薛传心觉得他演得好，连游人们也都夸他演得像一个国王了。听到人们夸赞开田，暖暖先上来也很高兴，回到家笑着对开田说：真没想到你还有表演的才能，是个演员的料。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暖暖心里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天晚上，村里一个男子来找开田求助，开田对人家有些待理不理，语气生硬地把人家打发走了。那男子走后，暖暖说：你不该那个样子待人家，冷言冷语的，哪像个村主任啊。开田一听火了，高叫道：你还敢抱怨我了？暖暖一听也恼了：我为啥就不能抱怨你了？你怎么就不能让人抱怨了？开田就又吼道：在楚王庄，我是主任，是最高的官，我就是王。这最后一个字让暖暖的心一激灵，使他忽然记起，在他没演楚王子之前，在他们结婚之后，开田是从没有和他这样高腔大嗓吵过架的。他这是怎么了？暖暖的心里就有些高兴不起来了。不过看着这表演吸引的游客越来越多，他就强使自己高兴起来。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
1: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各种不同的纠纷，那双方啊是各执一词，各自举证，最后呢由法院来根据证据规则和举证情况来决定啊采信哪一方的主张。但是有三件事儿，在双方解除或者说是终止劳动关系之后，用人单位是没有权利来办理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为了100到300元的劳务费，李某组织多人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多个企业的对公账户，然后将这些账户出售，并且用于网络诈骗犯罪。法院发现，他们出售账户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账户将被用于诈骗。那最后啊，这些账户涉案的支付结算金额总计达到了将近100万。近年来，部分人受利益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来获利。这些直接办卡出售人当中啊，很多就属于这种没有稳定收入的无业者。虽然说赚了一些钱，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请法官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文静。哎，王文静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今天呢，我们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这个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儿，哪三件事儿？咱们先从第一个案子说起哈，是一位这个商先生的经历，哎，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3: 哎，商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2: 嗯，
3: 他呢入职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以后呢，公司没有给商先生出具离职证明，双方因此就发生了争议。
2: 哦，
3: 商先生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离开了这家出租车公司，我还要去别的家公司，也是要开出租车，如果没有离职证明就没有办法办理入职新公司的手续，所以他要求原来的公司来给他办离职证明。
2: 嗯，
3: 但是
2: 他也不是

0: 要求赔钱，也不是要求怎么样，就是要求原来那一家这个出租汽车企业为他开具离职证明。
1: 对，就是要开离职证明。
0: 就是怎么解释的呢？
1: 出租车公司是这么解释的。
0: 嗯，
1: 当时双方离职以后呢，发生过纠纷，商先生曾经提起过仲裁。在仲裁的时候呢，在仲裁裁决书里面确认了商先生离职这家公司的时间，也就是裁决书里确认了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商先生跟这家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0: 嗯，
1: 所以呢公司就说已经有这份裁决书了，里面已经写了商先生离职的时间了，所以没有必要公司再去费事再去开一份离职证明，这是公司的理由。
0: 那也就是说商先生拿着这样的一份裁决书当中所确定的时间公司认为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到底行不行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会认为只要写了离职时间的文件就应该是离职证明，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哦，
1: 常见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把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跟离职证明来混淆了。
0: 嗯，
1: 离职证明它的学名虽然叫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但是这个证明和通知书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通知书的目的在于行使解除权，但是离职证明是为了让劳动者更好地入职下一家新单位，来证明跟上一家单位已经结束了这个劳动关系。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刚刚说到案例里面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裁决书或者判决书里面，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确认了这个劳动者是从什么时间从这家公司离职的。其实这两种误解都源于一个原因，就是对于离职证明的内容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离职证明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写明的是劳动者的姓名、身份证号、入职这家公司的时间、在职期间担任的职务、还有离职的时间，这就是离职证明全部的内容了。
0: 啊，很简单的一个证明，是吧？
1: 对。
0: 那一般这个离职证明，
1: 以防止劳动者同时与两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0: 哦，明白了。哎，那刚才也提到哈，您看比如说像这个劳动仲裁的裁决书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其实呢是具有这种很高的这样的法律效力的哈。那么他在其中所认定的事实，劳动者离职的时间，那么就是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难道这个不能够认定为离职的时间，不能够等同于这个离职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吗？
1: 这是不能的。劳动者提起了仲裁或者是提起了诉讼，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开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的。而且裁决书或者判决书当中会涉及劳动者与上一家单位的纠纷，这样也不利于劳动者入职新的单位。所以在离职证明当中，用人单位也不能写一些恶意重伤劳动者的语言，只能非常客观的来评价他什么时间入职，什么时间离职，
0: 做什么的，
1: 对，做什么的，对。如果劳动者认为公司开的这个离职证明不符合要求，写了一些不应该写的内容，也可以去申请提起诉讼，或者去劳动部门，去劳动监察大队，要求公司来重新出具，直到公司能出具一份符合要求的离职证明为止。
0: 哦，
1: 对。
0: 那一般情况之下，从咱们这个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来看哈，用人单位一般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说他就不愿意开离职证明呢？是因为劳动者跟劳动者有什么争议吗？
1: 一般都是因为有争议，就是可能他们觉得，首先很多情况下，很多案子当中离职的时间可能并不确定。可能是劳动者，可能是公司提出了离职，他采用一种口头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给劳动者送达一个书面的通知书。如果说送达了书面通知书，劳动者可能会拿着这份通知书去索要违法解除的赔偿金。所以有时候公司他不愿意出具，就是他可能会说我们劳动关系还在存续，避免你来要这个钱，把这个举证责任全都推到劳动者的身上。
0: 那么在刚才那起案件当中，商先生要求这个九上公司这家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开具离职证明，这个理由是 是适当的，是正当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公司开具离职证明。
0: 嗯嗯，好的，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员工离职的时候，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的第一件就是用人单位呢要出具，而且无权拒绝出具离职证明，是吧？
1: 对。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4: 第二件事情是李先生的事情。他几年前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毕业之后呢，就非常想找一份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这也是很多就是留北京的大学生的想法。
3: 对，没错。
4: 经过仔细精挑细选呢，他入职了一家叫信威公司的。然后这家公司在他入职后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他说签订了一份协议。说我们公司可以给你解决北京市户口，
3: 这很好啊。
4: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在我们公司工作满五年。如果说你工作满五年了，那这个进京户口办理的这些费用，大概50000块钱由我们公司来负担，由公司来先行垫付。如果说没有满五年你就离职了，那这个费用就应该由你来负担，你再把这个钱赔偿给公司。但是这个李先生呢，他入职了办完北京市户口两年以后，他们就发生了纠纷。

0: 然后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给他办理档案转移。
1: 哦，那公司有没有解释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档案的转移呢？
0: 对，公司解释的理由就是说你应该先把户口的钱赔给我，
1: 哦，
0: 然后我才能给你办档案转移。
1: 嗯，
0: 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抗辩事由，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成立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给劳动者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是劳动者离职以后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予以拒绝。
1: 哦，是个法定义务是吧？
0: 对，
1: 并不是用来谈条件的理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哎，但是这里的确啊，当你也刚才跟

0: 所以不要因为没有办理工作交接引起双方的争议，然后来给公司就是以此为由来扣留你的档案。
1: 对对对，这是一些不同的情况哈。那也就是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用人单位呢是无权扣留离职员工的档案的，这是用人单位的一项这个法定的义务，是吧？
0: 对，
1: 这是用人单位呢在员工离职的时候需要办好的第二件事儿哈，涉及到这个员工档案的问题。那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继续请到这个王文静跟大家来讲一讲。
0: 第三个事儿是一个辛先生的例子。辛先生入职了一家叫做盛世公司的，双方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辛先生可能想换一家公司，但是他没有向公司明确的提出我要解除劳动合同。他自称是跟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是这封电子邮件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庭上进行出示，收件人也不是公司的法人，也不是相关的主管领导，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然后公司呢就觉得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提出解除，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的转移，他认为劳动关系还应该在存续的状态，所以呢就拒绝为他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然后直至双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了，然后双方都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所以法院认为即使当时他即使辛先生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曾经提出过离职，但是在大概3-4个月以后双方的劳动合同就终止了，公司也没有权利继续扣留他的社会保险转移手续，所以必须要给他办理转移。
1: 那这里面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反映出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讲的用人单位要办好的三件事当中的第三件到底是什么呢？
0: 第三件事就是在劳动者离职以后，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这同样也是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一个义务，是3项义务之一。
1: 那么这个里面这3项义务之一哈，您呢也跟大家来稍微的具体展开说一下。
0: 行。
1: 那么在这个3项义务当中哈，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无权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手续，是吧？
0: 是。及时足额的缴纳社会保险会关系到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如果出现断缴，可能会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待遇。比如说没有缴够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年限，会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如果断缴期间发生了医疗问题，也没有办法报销医疗费。如果说断缴还会发生无法领取生育津贴、工伤保险待遇与失业金等，所以在劳动者在职期间，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在劳动者离职以后，也要在离职之后15天以内为劳动者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这样劳动者的社保才不会断缴，有利于直接续到劳动者的下一家用人单位。
1: 对，像这个哈，就是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也是用人单位的一项义务吗？
0: 对，也是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义务之一。
1: 那么也是不能够以其他的理由来作为这个
0: 对，
1: 不办理转移的理由的，是吗？
0: 对。像案例中这家公司，他就认为这个劳动合同还在存续，因为劳动者没有明确的提出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所以这个里面给大家还有一种提示，这个辛先生的行为就给大家一种警示，就是如果说真的想要从这家公司离职，一定要给公司一个明确的意见，就是说我要离职了，送达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如果说是公司提出解除的话，也要向公司索要书面的解除通知。如果说公司拒绝出具书面的通知，那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截图把你踢出群了，微信当中给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或者是录音录像，在电话当中可能法人跟你说明天不用来了，像这种证据一定要留存好，这样的话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在进入到诉讼程序的时候，你才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来给你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1: 那是不是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他不想继续在用人单位干了，那么即便是发出一封邮件的话，他要说得很明白一些，不要像辛先生说的这样模棱两可的这种感觉哈。
0: 也一般的话，如果说你要离职，最好是当面向公司送达一个书面的。如果说书面的没有，一般可以进行邮寄，但是一定要有人签收，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当面送达， 因为有的时候邮寄可能不是公司的法人签收的，或者你邮寄的并

0: 不是注册地，或者注册地没有人签收，所以说一定要当面送达是最好的。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所讲到了，在员工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需要办好的三件事儿。那第一个呢，就是无权拒绝出具离职证明；第二呢，就是无权扣留离职员工的档案；第三呢，就是无权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是吧？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文静，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个仲夏，树枝上开的花，露水被蒸发，蝉鸣喧闹，蛙声一片，我脱下外套，害怕用手抓。

今天的难忘和昨日的痛苦都收藏，然后再

本台消息，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3日9时1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留意天气变化，警惕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等情况，雨天出行注意安全。

到晨雾都还是没规律，蝴蝶般就会醒。你在我第三周，我以为我已经 OK， 基本上忘记你。直到第四周，在朋友周围的包间，腿没有看见你。装不在意的别过头，千言万语的已表明，只是和你见一面。一个月努力被扫平，已经全力的控制我自己，听见他叫你小名，能不能告诉我此时我又该露出怎样的表情？别对我笑，连对不起你都没再真的说。特别消极的酒，爱也比恨要深得多。没有再爱，没有挽回，也没有很想复合。能不能再次踏进通辽河流，重蹈覆辙？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人生不是一场百米赛跑，而是一场马拉松。不要因为一刻的落后而放弃，坚持才是胜利者的心态。在天色破晓之前，要用奔跑冲破暗夜；在春风来临之前，要用汗水升腾的冰雪；用进行曲的节奏去给自己打气，用呐喊的姿态为自己加油，用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来为自己喝彩吧。

有人会在生活当中跟你提到一个词叫转念，所谓转念呢，其实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你会发现，当你换了个角度之后，来面对挫折，最好的办法不是愤怒，而是微笑。而面对那些难听的话的时候呢，你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垮了。真的，疼痛本身就是成长的一部分。摔跤会疼，小朋友才学会了走路，伤口总会结疤，而我们才会避免伤害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不记得是谁说过了，真正的英雄是看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白白希望你也是那个热爱生活的人。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接下来这首好歌吧。

人呢，不一定要成为全面手，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啊，请珍惜你正在做的事情吧，终有一天，你会受益于此的。

际里，逐渐收拢四面八方的热情，敛入更为深沉的幽深之地。所以啊，很多人他不想自己将来后悔，他们只要心动就会放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终于做了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为了自己的音乐梦，蔡基文曾加盟飞土唱片，和梁艳玲合唱《慢慢的陪你走》，企图用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在乐坛立足。后来黄凯芹回忆到，当时他们俩一个普通话不行，一个广东话不行，所以最后就用双语形式合作，还因为这首歌。

同声波潜影进太空，你渺小无声，鲜少遇到温柔的风，世界是冷漠的巨大的浪荡，松开拳头，像灰尘潜涌。

生根灯阑珊，你为谁不告而别剪不断，一别两宽离歌。

0: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0: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谊酿在里边。
1: 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陕北的枣蜜一般的甘甜。
2: 看你们白羊谷守进红袖章，高原上

0: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
1: 绝霸磨穿了长性的血泡，
0: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1: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
0: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亲人们呐、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
1: 与天奋斗，
0: 与地奋斗，
1: 与人奋斗，
0: 其乐无穷。
1: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0: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2: 用战斗和冲锋揭开了伟大时代。

0: 六年的时候，在欢仁堂，毛主席又一次和天宝做了一次比较深的谈话。在这个谈话当中，毛主席说：“你们的民族啊很伟大，你的家乡的老百姓真好，在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还把家里所有吃的供给我们过雪山草地用。在茫茫的草地上，我们又把他们的牦牛杀了，我们部队才走出了草地。所以啊，我曾经讲过，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牦牛革命，请你回去代我向他们问候和感激。”牦牛革命啊，并不是一个集各族人民和红军之间最危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休息与共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出雪山草地，能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天安门，不仅仅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钢铁意志，更因为有千千万万藏族、羌族的同胞倾力相助，有那场感天动地的牦牛革命。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

0: 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部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

0: 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福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

0: 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
7: 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0: 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 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

0: 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
1: 蔡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10: 都
9: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1: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3: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

0: 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季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聚焦热起来的服务业如何驱动强劲消费引擎。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需求多，缺口大，考取无人机执照成为年轻人技能充电新选择。小小遥控器如何驾驭未来职业航向？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动画影片，当地如何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均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测试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情况非常不错，请大家放心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管线入地换新沿，石千福电力管网下地改造工程顺利推进中。下面请看：开展沟槽开挖、电缆保护管敷设、土方回填作业，一条条橙色电力保护管有序铺设于管沟之内，标志着石千福电力管网下地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抢抓工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开挖管沟，铺设电缆保护套管，对原有架空线路实施迁改下地，过往人行道的地砖已经拆除，工人们挥锹铲土，精细处理沟槽基底，一根根电力保护管道整齐排布，各工序紧密衔接，现场忙而不乱。工程完成后，能够消除架空线路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城区供电可靠性，减少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对线路运行的影响，进一步增强电网抗灾能力。
1: 时值暑假期间，慈岩塘镇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许多青少年学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文脉，在探索中铭记红色历史。
0: 7月31号，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书法爱好学生们认真听解说员讲解红二六军团在慈岩塘的战斗历程，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段段详实的文字记录，都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7月31号，洛塔乡丰裕村以村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开启为期18天的暑期公益托管班。
0: 当天托管班的日程安排紧促而丰富，上午先进行暑期作业辅导，随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安全教育宣讲，把安全意识融入点滴生活，紧接着志愿者带领同学们完成制作漆扇等手工活动，并组织消防员开展了消防灭火现场演练，把安全知识宣讲贯穿托管班全程，随后还组织了传篮球趣味运动，最后以手势舞集体合唱结束当日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与玩的结合中收获满满。
2: 当前乡村学生的暑假面临家长没时间管、作业没人交、安全没人盯的难题，在团县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举办了此次为期30天、覆盖全乡11个行政村、200余名学生的暑期公益托管班。通过托管班，减轻家长负担，提升学生素质，营造重视教育、关爱儿童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管好用好村党群服务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服务水平，让更多孩子受益。同时，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乡村教育事业，共同为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每天看见孩子们早早地来到教室，认真完成暑期作业，积极参与各类趣味活动，脸上满是笑容，活力满满，能够扎根基层，为村里孩子们搭建暑期学习活动的平台，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和充实。
4: 在托管班的这几天学习下，我学习了许多知识。今天和大家学习了一些消防知识，如何使用灭火器，也和大家学习了如何制作漆扇，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得了放松，这也充实了我们的暑假生活。
1: 当前正值考研集中采收烘烤的关键攻坚时期。